0: 哎，嘿嘿，怎么了？
1: 然后是这关。
0: 我们公司的公司，你说，我们公司在云南。
1: Copy coming out 3M。
0: 你在这边能不能跟我说一下你的情况？